别说了酒和酒壶，今天头痛欲裂，今天头痛欲裂。别说了情人温柔，别说了情人温柔，清早刚刚离别，清早刚刚离别。别说了山路险峻，别说了山路险峻，老马无法掉头，老马无法掉头。别说了法令叮当，别说了法令叮当，撞见了两个旧事，撞见了两个旧事。